张志成记得是最好的遗忘。张志成多年来以一听过就烙印的声音，在歌坛给人留下了不仅会唱而且能唱的印象。2013年，他发行了首张专辑，叫做《记得是最好的遗忘》。专辑当中收录了2首新歌及8首翻唱歌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索听一听。今天我们分享到这首歌《记得是最好的遗忘》。

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他们的歌从最早的歌唱青春到迷茫青春，再到怀念青春，一路走来好像和歌迷也是互为见证。小小少年有自己的迷茫和烦恼，我们可以彼此讲述心事。有些事情呀，你总以为长大就能够变好，却不知长大以后会越孤单。分享到这首歌《越长大越孤单》。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不能错过你二》，该片由吴亦哥、李萌萌领衔主演，杨业明、赵熙月等主演的中国大陆爱情电影。该片讲述了曾陷事业感情低谷的景天市房产金牌销售将来为公司阴谋来到太平村，与魏源赴院回乡建医院的李梦相遇，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将来决心改邪归正，共同面对挑战，最终医院建成，爱情也悄然降临的故事，于2026年4月18日在中国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牛奶咖啡的歌，很多朋友说听起来啊，好像和自己有种莫名的默契。这种默契应该就是我们和牛奶咖啡共同成长的一种见证。他们不像那些知名的歌手有着自己惊天动地的故事，但是他们的歌声可以在不经意间打动我们，就如同这首歌《忘了牵手》，就是在不经意的瞬间可以让我们的心里涌起柔软的温暖。青春就这样匆匆走过，忘了牵手。

心服口服是周传雄为陈慧琳量身打造的记事本的粤语版。记事本在当年啊，真的是非常火的一首歌，也是周传雄制作专辑的又一次成功典范。记事本也体现了周传雄不仅他是一个金牌制作人，他也是一个很好的音乐人，而陈慧琳把这首歌诠释的是非常到位。没想到这首歌

王力宏依然爱你一首经典的王室情歌，爱情就在每个眼神、每个呼吸、每个动作当中，这些啊都是堆积出来的每一刻的小幸福。外界的环境和时空不断的改变，只有爱能够历经岁月依然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张国荣《春夏秋冬》，张国荣、张柏芝主演的爱情音乐剧《左右情缘》当中的乐曲，收录在1999年专辑《陪你倒数》当中。这个世界上总有一种人像风一样来去自如，而你好像永远无法追赶上他的脚步。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现在常被荣迷们所引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这首歌《春夏秋冬》。

杨千嬅《少女的祈祷》这首歌呀，真的是一首很巧妙的歌，歌词很巧妙，歌词是一个巧妙的一个设计。这首歌呢，其实描述了杨千嬅从新秀出道以来的种种心路历程，也是她自己内心真实的写照。略带古典音乐风情的曲调，以公交车上的恋爱作为比喻，来诉说人世间的爱情。最后一个小节其实告诉我们呀，原来这场爱恋都是天真烂漫的少女心中幻想出来的，所以说这首歌非常的巧妙。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少女的祈

薛之谦的演员，听这首歌会发现他的唱腔更趋成熟，与早期擅长的 R&B 的风格不同，演员的唱法有对自己内心感受的细节处理，更有丰富，更有层次感。这一次不仅是负责作品的创作，而且他还担任制作人，也是对自己音乐全盘把控的标志。分享到这首歌薛之谦的演员。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1: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低调的人往往是人群当中不凡之人，他们成熟又理性，对细微的生活呀有着深刻的洞察。陈绮贞作为乐坛知名的创作歌手，一直以来都是很低调的创作歌唱，也过自己简单的理想生活。每个人其实都是孤独的，唯有在简单的生活当中建立一座通往华丽冒险的瞭望台，才能不停止梦想，也不改变初衷，继续宁静前行。分享到这首歌，来自陈绮贞《表面的平和》。

好心分手是卢巧音唱的版本，今天选取的呢是卢巧音自己唱的，因为这样听起来粤语味道更纯一些。这首歌是讲情侣分手的，听歌词便知好心一早放开我，从头努力也坎坷，听上去是真的想要分开，而不是故作矫情。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这首歌好心分手。

说到天真有邪这四个字是香港鬼才作词人黄伟文写下的，当时黄伟文看了林宥嘉北京演唱会，觉得他在舞台上又纯真但是也有魅惑的一面，当时就想到了天真有邪这样别出心裁的歌名，然后决定给林宥嘉用。后来林林总总的原因，这首歌封存了3年的时间，直到林宥嘉新歌邀约天真有邪才解锁。说的是一个原本天真无邪的人，在经历感情之后呀，变成了一个有伤痕有故事的人。分享到这首歌，来自林宥嘉《天真有邪》。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4: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5: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凡凡带来的一首歌《我想大声告诉你》，词曲部分由创作人凡凡和魏文超共同完成，而歌曲编曲则邀请到了内地音乐人郭亮倾力操刀。作为凡凡的好友，陈羽凡也跨公司担当制作人一角，保证音乐品质，给予了最优质的听觉盛宴。

谢春花带来的一首歌曲《荒岛》，九五后的少女用清新舒缓的声音轻轻诉说生活的点点滴滴，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有的是她对这个生活和世界小小的感悟和微微的呢喃。分享到这首歌来自谢春花的《荒岛》。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事，尤其喜欢赵子龙和周瑜这两个角色，觉得他非常的有气质。后来呢，自己喜欢的导演吴宇森拍了电影《赤壁》之后，更希望以三国时代赤壁之战的故事作为题材写一首歌，于是呢，和方文山一起创作了这首歌《醉赤壁》。

赤壁是由方文山作词，林俊杰作曲的一首歌。林俊杰呢，从小就喜欢看三国的漫画，很喜欢赤壁的历史故事。

金玟岐有一首很经典的歌叫做《岁月神偷》。岁月神偷，岁月呀，像一个小偷，偷走了我们的时间。如果生命只剩下最后的时间，

你会想做一些什么呢？在歌曲当中抛出这个问题的金玟岐，伴随着一段心电监护仪的音效和大提琴的悲鸣，开始了他的娓娓道来。接下来的时间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只剩一分钟》，时长是5分20秒。面对人生当中一切的不甘，金玟岐选择在爱人的怀抱和亲吻当中，面对秒针的每一下的。

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1: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2: 郭富城对你爱不完是郭富城在1990年发行的个人第一张国语专辑当中的一首歌。这张专辑一共收录了10首歌，该专辑呢是由陈秀楠担任制作人。1991年，郭富城凭借同名主打歌《对你爱不完》一路斩获最佳新人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听到了这首经典的歌《对你爱不完》。

时间会给生命带来何种变化？过去的经历又怎样会影响我们未来的生活呢？情绪我们又该如何真实的表达？对于人生，其实我们有太多的疑问，而生活中那些永远都会在的，恰恰才是让我们停止怀疑、坚持走下去的理由。旅行团乐队专辑《永远都会在》，一首首歌唱出了不同生命阶段当中的各种心路历程，唱出真实的自我，唱出生命旅途当中永远都会在的人和事，包括一路坚持的自己。接下来的时间，旅行团乐队的一首《勇》，勇敢的勇，我们

邓紫棋《泡沫》。这首歌是邓紫棋非常经典的一首歌了，邓紫棋是词曲作者，是在2011年创作的一首歌。当时呢，她正处于失恋期，那段时间觉得很压抑，想要逃跑，不仅是感情，工作上也压抑，于是呢就一个人买了机票飞去了美国纽约，在那停留了一个星期。在纽约街头看到了一个小丑在吹泡泡，那个画面其实很美。当时她就想，泡泡虽然这一刻非常的漂亮，但是用手一碰就破了，于是联想到谎言其实也和泡沫一样，很美丽，也很脆弱，于是便写下了这首歌。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为什么先看到闪电，后听到雷声？爸爸，你看，打闪了！
3: 快捂住耳朵，马上就要打雷了。
2: 为什么闪电先来，雷声后到呢？
3: 其实啊，闪电和雷声是同时发生的，可是光的速度比声音可快多喽，一秒钟能跑30万公里，绕地球7.5圈呢。而声音呢，一秒钟只能跑340米，光用一秒钟跑的路，声音要跑10天呢。而我们先看到闪电，后听到雷声，也是因为光跑得比声音快呀。
2: 爸爸，世界上有没有什么东西比光跑的还要快呢？
3: 好孩子，在已经知道的东西里，光的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光和电的速度是一样的。不过有些科学家猜想，也许思想比光跑得更快吧。
2: 科学家们也要猜吗？
3: 对呀，正是科学家才会猜呢。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是先有猜想，后来想办法去验证对还是不对。科学知识是好几千年以来好多科学家不断的猜想做实验才得到的。现在的科学家还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也许还有错误呢，等待你们长大了去寻找更好的猜想和答案。
2: 光和声音怎么走路？
3: 宝宝，你来问爸爸一个问题吧。
2: 爸爸，为什么你在一间房子里说话，我看不见你，但是能听到你的声音呢？
3: 宝宝真会想问题。你看不见爸爸，是因为墙壁把光给挡上了。你的眼睛要是能够看穿墙壁，就能看见爸爸了。可是墙壁能挡得住光，却挡不住声音。
2: 那爸爸，你站在我的后边说话，为什么我也只能听见却看不见你呢？
3: 那是因为啊，光线是走直线的，声音啊却会拐弯，有东西挡着它就从上下左右绕过去，而且墙壁还能传声呢。你要是贴着墙壁听爸爸说话，听得还更清楚呢。
2: 爸爸，在水里能听见声音吗？
3: 不但能听见声音，还更响呢。而且在水里也能看见东西，光和声音都能在水里跑，声音在石头里也能跑，光可就不行了。不过在什么东西都没有的宇宙太空里，光自己就能一股劲儿地向前跑，而声音呢就没有办法走路了。光走起路来从来不靠别人，它一直勇敢地冲啊冲啊，所以走得最快了。只要没有东西在前面挡着它，它就嗖的一下穿过去了。空气、水、玻璃都挡不住光，所以光能在里面继续赶路。遇到石头和镜子的时候，有的被那些东西吃掉了，有的被撞回来了，改了个方向继续飞，速度可一点也不会慢。

0: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2: 刘瑞琦临床治疗，大多数的时候刘瑞琦静静地唱着歌，我们仔细听他的歌，其实没有太复杂的技巧，干净清新的嗓音瞬间就能够把人治愈，整首歌也带有满满的能量。我们分享到这首歌《临床治疗》。

梁静茹的一首歌曲《我喜欢》是梁静茹2002年专辑《我喜欢》的同名主打歌，由潘协庆作词作曲。梁静茹的歌里总会有一种平静安逸的小小幸福，让人会心一笑。歌曲当中出现的场景，也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向往的场景。分享到这首歌，来自梁静茹《我喜欢》。

宁夏是梁静茹的一首代表歌，宛如夏夜清风拂面，明月朗朗。单纯的歌词加上梁静茹纯净的声线，像是有人在低声讲述着童话，传达出美好的景象。浮花少不追赶所谓的流行，温暖又质朴的旋律和歌词，让人听一遍就会跟着哼唱。分享到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的《宁夏》，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下期。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铁人三项这件事情听起来就觉得非常恐怖啊！陈世安他已经完成了铁人三项的这个梦想，练了两个月，然后甩掉了5公斤的肉。你刚刚听到这首歌是他的皮肤，皮肤是外表最后的底线，这也是痛觉的第一道防线。所以这首歌他是要唱忠于自己，继续帮你挑，这是范逸臣《台北的天空》。

0: 悠长，坤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男愿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愿酒，衡阳新高度。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会非常的熟悉，但是两个人并不在同一家公司，所以最后促成这一次合作，动用了非常多的关系，两个人的声音终于出现在同样的一首录音室作品里了。

0: 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不得要领，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古人上衣下裳，提上衣时拿着衣领，提下裳时拿着贴腰部分。要领是比喻人的意志，这里引申为态度，现在一般来表示说话写文章抓不住要点或关键。要即腰，指衣腰，领是指衣领。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汉武帝初即位的时候，从北方匈奴投降过来的人都说，匈奴打败了月支，拿月支王的头颅骨做成大酒杯，月支人被赶跑，对匈奴怀着强烈的仇恨，他们想攻打匈奴，但得不到别国的援助。当时武帝正想消灭匈奴，听了这话，想和月支友好往来，但要到月支去，必须要经过匈奴，于是招募能出使月支的人，担任郎官不久的张骞应募出使，被武帝批准。不幸的是，张骞经过匈奴的时候还是被抓住，押送到单于那里。单于把张骞扣留下来，并对他说，月支在我们的西北，你们汉人怎么能出使到那里去？如果我们要出使到越国去，你们能让我们去吗？就这样，张骞被匈奴扣留了10多年，匈奴给了他妻室，使他有了儿子，但张骞始终保存了汉朝交给他的使节。后来匈奴放松了对张骞的监视，于是他与随从们一起逃走，朝月支方向前进。他们走了几十天，来到了大宛国。大宛的国王听说汉朝十分富足，想和汉朝往来，只是未能如愿。见张骞后非常高兴，问他打算到哪里去。张骞回答说，我奉汉朝之命出使去月支，被匈奴人封锁了交通，如今从匈奴逃到这里，希望大王能派人给我们带路，送我们去月支去。如果能到那里，将来回到汉朝，汉朝将赠送给你们无数的财物。大宛的国王听从张骞的话，为他派出向导和翻译，一直送到了康居国。康居国又派人送他到月支，原来月支遭到匈奴人的攻击，国王被杀，大部分人西迁到这里，成为大月支。现在国人以立被杀国王的太子为国王，统治着早先就存在的大夏国定居下来。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没有外来的侵略，他们只想太平无事，快乐逍遥，又觉得和汉朝的距离很远，不再有向匈奴报复的心愿了。张骞从大月支到大夏，始终不能得到月支对与汉共击匈奴之事的明确态度，他在那里留住了1年多，就启程回国了。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个 Super Sunshine 和他的 Supermarket Super Woman 构成了他 Super 三部曲。那其实呢，这所有的里面，也就是刚才这一首歌最热情了。其实主唱是安以轩，曾经的少女，那现在要变成御姐形象了。如果那天没有遇见你，

0: 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在演唱会上经常忘词，因为这件事情也被人挑剔，所以干脆就写了这样的一首歌，叫做《忘词》。哎，又没办法说我了吧，对不对？其实呢，你在你喜欢的人面前，尤其是你们还没有确定关系之前，你不管彩排多少次，最后呢，都会因为紧张而忘记一些事情，说不出来。就像刚才这首歌《忘词》一样的情境。继续帮你调至范玮琪，《你是答案》。

完全妈妈当中的弹头，有一年在上海白色情人节打电话给在台北的女朋友，结果接到电话的是一个男生，那是另外一头所谓的男朋友，所以当时非常崩溃，接受不了这个事实，第二天赶回台北想问个究竟，到最后这个女朋友都没有见他。

当你寂寞的时候，你会否想起我？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问候总是带着期待。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0: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1: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很好听。
2: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这世界如果有如果，如果一切重头，如果你还在。

如果这个词出现在了情歌里面，似乎总会带一些悲伤的情绪。刚才听到这首歌是邓福如，如果有如果，就是在唱希望可以回到以前。林俊杰可惜没如果，他唱的也是一段已经结束的恋情。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1: 为什么先看到闪电，后听到雷声？爸爸，你看，打闪了！
2: 快捂住耳朵，马上就要打雷了。
1: 为什么闪电先来，雷声后到呢？
2: 其实啊，闪电和雷声是同时发生的，可是光的速度比声音可快多了，一秒钟能跑30万公里，绕地球7圈半呢。而声音呢，一秒钟只能跑340米，光用一秒钟跑的路，声音要跑10天呢。而我们先看到闪电，后听到雷声，也是因为光跑得比声音快呀。
1: 爸爸，世界上有没有什么东西比光跑的还要快呢？
2: 好孩子，在已经知道的东西里，光的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光和电的速度是一样的。不过有些科学家猜想，也许思想比光跑得更快吧。
1: 科学家们也要猜吗？
2: 对呀，正是科学家才会猜呢。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是先有猜想，后来想办法去验证对还是不对。科学知识是好几千年以来好多科学家不断的猜想做实验才得到的。现在的科学家还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也许还有错误呢，等待你们长大了去寻找更好的猜想和答案。
1: 光和声音怎么走路？
2: 宝宝，你来问爸爸一个问题吧。
1: 爸爸，为什么你在一间房子里说话，我看不见你，但是能听到你的声音呢？
2: 宝宝真会想问题。你看不见爸爸，是因为墙壁把光给挡上了。你的眼睛要是能够看穿墙壁，就能看见爸爸了。可是墙壁能挡得住光，却挡不住声音。
1: 那爸爸，你站在我的后边说话，为什么我也只能听见却看不见你呢？
2: 那是因为啊，光线是走直线的，声音啊却会拐弯，有东西挡着它就从上下左右绕过去，而且墙壁还能传声呢。你要是贴着墙壁听爸爸说话，听得还更清楚呢。
1: 爸爸，在水里能听见声音吗？
2: 不但能听见声音，还更响呢，而且在水里也能看见东西。光和声音都能在水里跑，声音在石头里也能跑，光可就不行了。不过在什么东西都没有的宇宙太空里，光自己就能一股劲儿地向前跑，而声音呢就没有办法走路了。光走起路来从来不靠别人，它一直勇敢地冲啊冲啊，所以走得最快了。只要没有东西在前面挡着它，它就嗖的一下穿过去了。空气、水、玻璃都挡不住光，所以光能在里面继续赶路。遇到石头和镜子的时候，有的被那些东西吃掉了，有的被撞回来了，改了个方向继续飞，速度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0: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0: 在决定退出乐坛的那一瞬间，陈慧娴的歌唱事业达到了顶峰。她发行的告别专辑《永远的朋友》中收录了歌曲《千千阙歌》。这首歌翻唱自近藤真彦的作品，梅艳芳和曾经的很多歌手都曾经翻唱过这首歌，但是只有陈慧娴最为成功，歌声飘荡至大街小巷。来听听这首《千千阙歌》。

怕我伤心这首歌一开始是李宗盛为张信哲所写的，但是还没有写完，张信哲就去当兵了。等他退伍回来，李宗盛已经把这首歌给了别人。然而因为对于这首歌的念念不忘，张信哲再度找到李宗盛讨论。他认为这首歌原来是描述自己去当兵的故事的，所以希望拿出来再唱，于是才有了张信哲这一版本的《别怕我伤心》。

0: 一起走过的日子是刘德华在91年发行的专辑，同名歌曲是一首风靡全球的流行歌曲，至今仍然为人们所传唱。这首歌也被视为刘德华的成名曲之一。有人说，刘德华的声音就像暗夜里忽明忽灭的烟头，时光岁月就像烟头上的青烟，悠悠飘远，渐渐淡去。在这歌声当中，可以看得见滔滔而去的时光，还有什么比韶华逝去更加无可挽回的呢？唯有歌声能够让我们记忆青春。
1: 如何面对曾一起走过的日子？

0: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寒战1994》，由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王丹妮、廖子瑜、艾丹吉伦、修伯纳维尔主演，周润发、郭富城、古天乐特别演出，梁家辉友情演出。影片作为《寒战》系列前传，聚焦1994年香港富豪绑架案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欧记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等多方势力之间。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1994年，林忆莲由香港转向台湾发展，遇见了李宗盛，加入到了滚石。一年之后发行了专辑，在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听说爱情回来过》。林忆莲在李宗盛的包装之下成功打开了台湾市场，也让很多人从《听说爱情回来过》开始记住了林忆莲这个名字。在

1981年，罗大佑从中国医药学院毕业并取得医师执照之后，第一次以音乐制作人的身份制作了第一张唱片，叫做《知乎者也》。那个时候的张艾嘉早已经成名多时，他的名气比当时的罗大佑要大得多。后来张艾嘉翻唱了罗大佑这张专辑的一首歌，叫做《童年》。张艾嘉唱完之后，《童年》火了，罗大佑也火了。后来他自己重新演绎《童年》，几乎成为全世界所有华人心中的经典。

说到草蜢，其实可能映入你眼帘或者脑海当中第一印象的歌曲，或许是那一首节奏比较欢快，但其实在表达伤心之感的《失恋阵线联盟》。但是草蜢有一首歌叫做《宝贝对不起》，这首歌思绪会让你一下子回到曾经的那个年代，当年男孩子们心中的宝贝，现如今也已经步入中年了吧。来听到这首《宝贝对不起》。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5: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6: 不得要领，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古人上衣下裳，提上衣时拿着衣领，提下裳时拿着贴腰部分。要领是比喻人的意志，这里引申为态度，现在一般来表示说话写文章抓不住要点或关键。要即腰，指衣腰，领是指衣领。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汉武帝初即位的时候，从北方匈奴投降过来的人都说，匈奴打败了月支，拿月支王的头颅骨做成大酒杯，月支人被赶跑，对匈奴怀着强烈的仇恨，他们想攻打匈奴，但得不到别国的援助。当时武帝正想消灭匈奴，听了这话，想和月支友好往来，但要到月支去，必须要经过匈奴，于是招募能出使月支的人，担任郎官不久的张骞应募出使，被武帝批准。不幸的是，张骞经过匈奴的时候还是被抓住，押送到单于那里。单于把张骞扣留下来，并对他说，月支在我们的西北，你们汉人怎么能出使到那里去？如果我们要出使到越国去，你们能让我们去吗？就这样，张骞被匈奴扣留了10多年，匈奴给了他妻室，使他有了儿子，但张骞始终保存了汉朝交给他的使节。后来匈奴放松了对张骞的监视，于是他与随从们一起逃走，朝月支方向前进。他们走了几十天，来到了大宛国。大宛的国王听说汉朝十分富足，想和汉朝往来，只是未能如愿。见张骞后非常高兴，问他打算到哪里去。张骞回答说，我奉汉朝之命出使去月支，被匈奴人封锁了交通，如今从匈奴逃到这里，希望大王能派人给我们带路，送我们去月支去。如果能到那里，将来回到汉朝，汉朝将赠送给你们无数的财物。大宛的国王听从张骞的话，为他派出向导和翻译，一直送到了康居国。康居国又派人送他到月支。原来月支遭到匈奴人的攻击，国王被杀，大部分人西迁到这里，成为大月支。现在国人以立被杀国王的太子为国王，统治着早先就存在的大夏国定居下来。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没有外来的侵略，他们只想太平无事，快乐逍遥，又觉得和汉朝的距离很远，不再有向匈奴报复的心愿了。张骞从大月支到大夏，始终不能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2001年，由刘烨、胡军主演的爱情电影《蓝雨》上映。当时影片结束的时候，《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作为片尾曲悄然响起。《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是黄品源演唱的一首歌，最早出现在黄品源1990年发行的第一张专辑《男配角心声》当中。请上黄品源，听到《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偏偏喜欢你是陈百强的代表作品之一，歌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张德兰的《情若无花不结果》。1989年，为了参加东京音乐节，陈百强请周启生给他编了一首像《情若无花不结果》那样的中国风的曲。于是呢，周启生特意为《偏偏喜欢你》编了一首新曲子。陈百强很喜欢这种中式的小调，于是呢，就有了这首《偏偏喜欢你》。

0: 容易受伤的女人是翻唱自日本歌后中岛美雪70年代末的作品口红。1992年下半年，王菲从美国返回香港，并重新踏入到乐坛，发行了粤语版的《容易受伤的女人》。这首歌发行之后，王菲成功晋升，成为了香港一线女歌手之列。来听到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
1: 人渐醉了，夜更深，在这一刻多么接近，思想仿似在摇。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我愿意也是王菲演唱的一首歌曲，由姚谦来作词，黄国伦作曲，收录在1994年新艺宝发行的专辑《迷》当中，也是王菲早期的代表作之一。听到这首《我愿意》。

心英雄是李宗盛1993年的作品，原唱是成龙、周华健、黄耀明和李宗盛。这首歌呢，最早收录在《滚石九大天王纵下欢唱十二出好戏》合集里面的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来，我们一起用心去聆听逝去时光的故事，每一首都是一段回忆。听腻了快餐式的网络歌曲，回到经典歌声当中，会发现老歌永远都有那么多动听之处。

0: 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在演唱会上经常忘词，因为这件事情也被人挑剔，所以干脆就写了这样的一首歌，叫做《忘词》。哎，又没办法说我了吧，对不对？其实呢，你在你喜欢的人面前，尤其是你们还没有确定关系之前，你不管彩排多少次，最后呢，都会因为紧张而忘记一些事情，说不出来，就像刚才这首歌《忘词》一样。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祝福为郭子作曲，丁晓文填词，不仅拿下了1994年的多个乐坛奖项，也成为了张学友个人在其歌唱生涯中最重要的国语歌曲之一。从1993年后，每当学生毕业的时候，都会用这首歌来表达。

千纸鹤是邰正宵在找新歌时收到许多歌迷送的千纸鹤而有感而发的。在那个年代非常流行折千纸鹤送祝福，于是呢就有了他的代表作叫做千纸鹤。谈到创作的初衷，邰正宵曾经说，用一首歌可以代表很多人的祝福，又不用花那么多的时间，一样带来祝福的概念，借歌词传达祝福，用音乐来传递感情，这大概就是艺术来源于生活。

0: 山蜜月。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消失的人》，由邱泽、郑恺、刘浩存主演的剧情犯罪电影。该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并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阳光总在风雨后，是一首老歌了，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励志歌曲。许美静的歌声甜美质朴，仿佛月光照在平静的湖面，散发着柔和洁净的光芒，又像微风拂过，轻轻地拨动人的心弦。这首歌当时也成为了中国女排的队歌，也是因为女排队员的演唱而风靡一时。请上许美静听到阳光总在风雨后。

李丽芬的嗓音很独特，其浑厚的女中音有近似男声那样的磁性。她口才出众，不缺话题，她的思维跳跃，音乐知识丰富，她云淡风轻的样子一如她演唱的《爱江山更爱美人》中给人潇洒的印象。真人的李丽芬同样也活得很潇洒，请上李丽芬《爱江山更爱美人》。

0: 我是天下男人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人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为什么先看到闪电，后听到雷声？爸爸，你看，打闪了！
3: 快捂住耳朵，马上就要打雷了。
2: 为什么闪电先来，雷声后到呢？
3: 其实啊，闪电和雷声是同时发生的，可是光的速度比声音可快多喽，一秒钟能跑30万公里，绕地球7圈半呢。而声音呢，一秒钟只能跑340米，光用一秒钟跑的路，声音要跑10天呢。而我们先看到闪电，后听到雷声，也是因为光跑得比声音快呀。
2: 嗯，爸爸，世界上有没有什么东西比光跑的还要快呢？
3: 好孩子，在已经知道的东西里，光的速度

0: 是世界上最快的，光和电的速度是一样的。不过有些科学家猜想，也许思想比光跑得更快吧。
1: 科学家们也要猜吗？
0: 对呀，正是科学家才会猜呢。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是先有猜想，后来想办法去验证对还是不对。科学知识是好几千年以来好多科学家不断的猜想做实验才得到的。现在的科学家还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也许还有错误呢，等待你们长大了去寻找更好的猜想和答案。
1: 光和声音怎么走路？
0: 宝宝，你来问爸爸一个问题吧。
1: 爸爸，为什么你在一间房子里说话，我看不见你，但是能听到你的声音呢？
0: 宝宝真会想问题。你看不见爸爸，是因为墙壁把光给挡上了。你的眼睛要是能够看穿墙壁，就能看见爸爸了。可是墙壁能挡得住光，却挡不住声音。
1: 那爸爸，你站在我的后边说话，为什么我也只能听见，却看不见你呢？
0: 那是因为啊，光线是走直线的，声音啊却会拐弯，有东西挡着，它就从上下左右绕过去，而且墙壁还能传声呢。你要是贴着墙壁听爸爸说话，听得还更清楚呢。
1: 爸爸，在水里能听见声音吗？
0: 不但能听见声音，还更响呢，而且在水里也能看见东西。光和声音都能在水里跑，声音在石头里也能跑，光可就不行了。不过在什么东西都没有的宇宙太空里，光自己就能一股劲儿地向前跑，而声音呢就没有办法走路了。光走起路来从来不靠别人，他一直勇敢地冲啊冲啊，所以走得最快了。只要没有东西在前面挡着它，它就嗖的一下穿过去了。空气、水、玻璃都挡不住光，所以光能在里面继续赶路。遇到石头和镜子的时候，有的被那些东西吃掉了，有的被撞回来了，改了个方向继续飞，速度可一点也不会慢下来。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说到刘德华，相信很多人也会想起《忘情水》这首歌。当年《忘情水》这首歌是作为电影《天与地》的主题曲而被广泛流传的。在这个专辑当中，主打歌《忘情水》是由李安修来操刀的。据说歌曲的名字是李安修在一次搭乘飞机的旅途当中，空乘人员问李安修是需要喝酒还是水，李安修突然之间就有了灵感，想到把忘情和水放在一起，全是酒的概念，这样人们想到忘情水就好比想起了孟婆汤，因此一首经典的忘情水由此诞生了。请上刘德华听到忘情水。

在所有辛晓琪演唱的歌曲当中，辛晓琪觉得《味道》这首歌是很美的。想念其实是一件很甜蜜的事，想念一个人怎么会是苦的呢？回顾伤痛也不是苦，而是勇敢的。但当时那个泪流满面的辛晓琪让大家印象太深刻了，所以很难改变，让大家觉得好像辛晓琪只会唱苦情歌。辛晓琪的《味道》里有一种痴瘾，我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的袜子和手指间淡淡烟草味道。听这首歌时正值桃李年华，少年不知愁滋味，对那些想念的气氛憧憬的景。成家立业之后，很多人在听到这首歌浅笑感慨，最初的青春就在那些睡意朦胧的歌声当中过去了。听到辛晓琪的这首《味道》，

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是孟庭苇出道后的第三张个人专辑，91年由台湾华星唱片公司出品。作为这张专辑在台湾销量来说还是非常可观的，放到亚洲地区来说的话，销量可以说是非常的惊人了，数字超过了5000万张，创下了当时台湾歌手专辑销量之最。并且这张专辑还是孟庭苇歌唱生涯的转折点，凭借着这张专辑，孟庭苇得到了月亮公主的雅号。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4: 好歌一直在线。
5: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4: 不得要领，这次成语的意思是古人上衣下裳，提上衣时拿着衣领，提下裳时拿着贴腰部分。要领是比喻人的意志，这里引申为态度。

要经过匈奴，于是招募能出使越支的人。担任郎官不久的张骞应募出使，被武帝批准。不幸的是，张骞经过匈奴的时候还是被抓住，押送到单于那里。单于把张骞扣留下来，并对他说，越支在我们的西北，你们汉人怎么能出使到那里去？如果我们要出使到越国去，你们能让我们去吗？就这样，张骞被匈奴扣留了十多年。匈奴给了他妻室，使他有了儿子，但张骞始终保存了汉朝交给他的使节。后来匈奴放松了对张骞的监视，于是他与随从们一起逃走，朝越支方向前进。他们走了几十天，来到了大宛国。大宛的国王听说汉朝十分富足，想和汉朝往来，只是未能如愿。见张骞后非常高兴，问他打算到哪里去。张骞回答说，我奉汉朝之命出使去越支，被匈奴人封锁了交通，如今从匈奴逃到这里，希望大王能派人给我们带路，送我们去越支去。如果能到那里，将来回到汉朝，汉朝将赠送给你们无数的财物。大宛的国王听从张骞的话，为他派出向导和翻译，一直送到了康居国。康居国又派人送他到越支。原来越支遭到匈奴人的攻击，国王被杀，大部分人西迁到这里，称为大越支。现在国人以立被杀国王的太子为国王，统治着早先就存在的大夏国定居下来。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没有外来的侵略，他们只想太平无事，快乐逍遥，又觉得和汉朝的距离很远，不再有向匈奴报复的心愿了。张骞从大越支到大夏，始终不能得到越支对与汉共击匈奴之事的明确态度，他在那里留住了一年多，就启程回国了。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除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万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3: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立刻音乐。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冰岛新晋流行女生 Tara Mobee， 嗓音呢有点日日的风格。

0: G-Loco 来自东北哈、吉林长春的一位歌手，这首歌叫做《好一点》。那我们希望今天要比昨天过得好一点啊、虽然呢，今天会比昨天变得老一点，因为时间过了一天就会少一点，努力让下顿要比上顿吃的饱一点哈。很有意思的歌词，一起来听到 G-Loco《好一点》。
1: 哎。G-Loco 啊 OK OK OK OK Yeah

James Blunt 啊，你一定听过他的那首 You're Beautiful 啊，英国上位诗人，出品始终保持一贯水准，也非常值得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温暖而又孤独的声音来自 James Blunt Bonfire Heart。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不能错过你二》。该片由吴亦歌、李萌萌领衔主演，杨业明、赵熙月等主演的中国大陆爱情电影。该片讲述了曾陷事业感情低谷的景天市房产金牌销售江来，为公司阴谋来到太平村，与魏源赴院回乡建医院的李梦相遇，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将来决心改邪归正，共同面对挑战，最终医院建成，爱情也悄然降临的故事，于2026年4月18日在中国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我在立刻音乐，我是 DJ 磊阳，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来听到的是一个慢摇风格的 DJ Demon Hypnotized。

OB03 啊，一个很特别的组合名。这两位呢，由1998年出生的双胞胎组成的一个说唱组合。两个人出道以来呢，所有作品从作词、编曲到 MV 的拍摄，全部都是独立制作，非常厉害。他们在 rap 当中融合了比较多的电子音乐元素，从而呢呈现出了纯正的 trap rap。一起来听到 OB03 抓住。

If I Never See You Face Again 啊，这首歌的调子幅度的变化不大，旋律呢很上脑，很容易让人的身体不自觉的随着节奏左右摇摆。那这首歌呢是没有跟 Rihanna 一起合作的版本啊，虽然说加入 Rihanna 会更加丰富歌曲的情感，但是我会更喜欢这个版本的。Maroon 5 主唱 Adam 的音色，那决定着他既能担大梁又能打辅助，来自 Maroon 5 If I Never See You Face Again。

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立刻音乐。Naomi and Goro 啊，这是一对年轻充满阳光气息的 Bossa Nova 的男女组合啊。其实日本人呢，对于 Bossa Nova 是非常狂热的啊，甚至于比南美人更加的狂热。那 Bossa Nova 艺人在日本是一种专门的职业，那受到广泛的重视和尊敬。那你像日本人的这个 Bossa Nova 女王小野丽莎就是一个例子。但是呢 Naomi and Goro 啊，这对年轻的组合比起小野丽莎的确会显得稚嫩和单薄一些，但是风格却显得更加的青春阳光。来听到他们的 Cinema。

DJ Snake 和 Justin Bieber 联手的一首热门单曲、Let Me Love You 再新增一版的官方混音，来自美国的 R&B 歌手 Rick Carey、那这版也还不错， Let Me Love You 换人声、味儿还是没变，不过会更加的新颖，一起来听一下。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4: 为什么先看到闪电，后听到雷声？爸爸，你看，打闪了！
5: 快捂住耳朵，马上就要打雷了。
4: 为什么闪电先来，雷声后到呢？
5: 其实啊，闪电和雷声是同时发生的，可是光的速度比声音可快多了，一秒钟能跑30万公里。绕地球7圈半呢，而声音呢，一秒钟只能跑340米。光用一秒钟跑的路，声音要跑10天呢。而我们先看到闪电，后听到雷声，也是因为光跑得比声音快呀。
4: 嗯，爸爸，世界上有没有什么东西比光跑得还要快呢？
5: 好孩子，在已经知道的东西里，光的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光和电的速度是一样的，不过有些科学家猜想，也许思想比光跑得更快吧。
4: 咦，科学家们也要猜吗？
5: 对呀，正是科学家才会猜呢。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是先有猜想，后来想办法去验证对还是不对。科学知识是好几千年以来好多科学家不断的猜想做实验才得到的。现在的科学家还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也许还有错误呢，等待你们长大了去寻找更好的猜想和答案。

0: 光和声音怎么走路？
1: 宝宝，你来问爸爸一个问题吧。
0: 爸爸，为什么你在一间房子里说话，我看不见你，但是能听到你的声音呢？
1: 宝宝真会想问题。你看不见爸爸，是因为墙壁把光给挡上了。你的眼睛要是能够看穿墙壁，就能看见爸爸了。可是墙壁能挡得住光，却挡不住声音。
0: 那爸爸，你站在我的后边说话，为什么我也只能听见，却看不见你呢？
1: 那是因为啊，光线是走直线的，声音啊却会拐弯，有东西挡着，它就从上下左右绕过去，而且墙壁还能传声呢。你要是贴着墙壁听爸爸说话，听得还更清楚呢。
0: 爸爸，在水里能听见声音吗？
1: 不但能听见声音，还更响呢。而且在水里也能看见东西，光和声音都能在水里跑，声音在石头里也能跑，光可就不行了。不过在什么东西都没有的宇宙太空里，光自己就能一股劲儿地向前跑，而声音呢，就没有办法走路了。光走起路来从来不靠别人，他一直勇敢地冲啊冲啊，所以走得最快了。只要没有东西在前面挡着它，它就嗖的一下穿过去了。空气、水、玻璃都挡不住光，所以光能在里面继续赶路。遇到石头和镜子的时候，有的被那些东西吃掉了，有的被撞回来了，改了个方向继续飞，速度可一点也不

接下来出场的歌手满舒克啊，满舒克带来这首 Day Love Night， 中间那段女声太棒了，不做作，很自然，带有一点这种懒散和撒娇，非常赞。可惜呢，苏西丽和满舒克就是早就分手了哈，就嗑了一把过期的糖。满舒克 Day Love Night。

变。耶、yeah, ，这首歌要给那些说要来找我玩又不来找我玩的豆芽、逍遥丹，还有我的大哥 Frank 雷，然后有个人，他没写歌，他一直说他要写歌，他一直说他要做一个饶舌歌手，还有一个人他一直要写歌，一直要写歌，然后写着写着就。那个人叫做 Young Key， 那个人叫做琪琪。

Glam， 很可惜，这是一个实力颜值都具备的女团啊！要是没解散的话，这个韩国第三代女团当中也是一颗闪耀的 star 啊！怎么说呢？毕竟这个团就是真的太惨痛了啊，差点拖垮他们的公司，欠了那么多债啊！来吧，听听他们的歌 ，Glam，Give It To You。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广大村民注意了，又到油菜夯秋季，全面经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丰销节干不仅对环境积淀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级以下15级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经销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经销油菜干，鼓励大家机改修革，风吹焚林，堆覆焚林，变废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修复蓝天白云。
0: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

要陪你听林宥嘉为同名电影唱的歌《长大的童话》。你听这个前奏，简单到就像我们小学音乐老师给你的一样。

其实到了现在这个年纪，在看到或者在听到长大这样的字眼的时候，已经不会有太多的触动了。你也是这样吗？因为觉得自己已经长大很久了，还是说哎呀，是不是我一直都长这么大呀？也没有什么哦，长大变成长成了什么自己不喜欢的人那样，挺好的。这一切长大让你变得更成熟更聪明，连力气都要大一些哦。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好朋友在这里，调成是很好听。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

听到的是两首都清冷的不太接地气的歌，林一峰和黄星合作的《蝴蝶吻》，然后是天后王菲预言专辑当中的

好了，接地气的要来了。张震岳写给杨乃文的歌《无名》，你也看不惯他在中国有嘻哈舞台上面的表现，对吗？没关系，那不是真正的他，现在这个才是。

0: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不得要领，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古人上衣下裳，提上衣时拿着衣领，提下裳时拿着贴腰部分。要领是比喻人的意志，这里引申为态度，现在一般来表示说话写文章抓不住要点或关键。要即腰，指衣腰，领是指衣领。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汉武帝初即位的时候，从北方匈奴投降过来的人都说，匈奴打败了月支，拿月支王的头颅骨做成大酒杯，月支人被赶跑，对匈奴怀着强烈的仇恨，他们想攻打匈奴，但得不到别国的援助。当时武帝正想消灭匈奴，听了这话，想和月支友好往来，但要到月支去，必须要经过匈奴，于是招募能出使月支的人，担任郎官不久的张骞应募出使，被武帝批准。不幸的是，张骞经过匈奴的时候还是被抓住，押送到单于那里。单于把张骞扣留下来，并对他说，月支在我们的西北，你们汉人怎么能出使到那里去？如果我们要出使到越国去，你们能让我们去吗？就这样，张骞被匈奴扣留了10多年，匈奴给了他妻室，使他有了儿子，但张骞始终保存了汉朝交给他的使节。后来匈奴放松了对张骞的监视，于是他与随从们一起逃走，朝越支方向前进。他们走了几十天，来到了大宛国。大宛的国王听说汉朝十分富足，想和汉朝往来，只是未能如愿。见张骞后非常高兴，问他打算到哪里去。张骞回答说，

外来的侵略，他们只想太平无事，快乐逍遥，又觉得和汉朝的距离很远，不再有向匈奴报复的心愿了。张骞从大月支到大夏，始终不能得到月支对与汉共击匈奴之事的明确态度，他在那里留住了一年多，就启程回国了。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

的是爱意良，我们的总和现在为你挖地三尺，挖出了一个韩国女生，她的声音和爱意良一样一样。

情的把母爱比作是苍穹的歌叫做 Carnaby。 接着要听光良的歌出走，好像到了现在才正式进入状态，陪你听歌。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接着可以听齐亚瑞、袁娅维，他讲了一个完美回击的故事，要报复一个渣男。虽然这个渣男伤害了他，但是也不至于对他造成任何烦恼。

像是一秒钟从充满橘色阳光的加州到了古长安，两位港人冯汉明还有关统安的合作比我们大陆人更懂传统。这首歌叫做《也许》。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广大村民注意了，又到油菜夯秀季，全面经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逢销节干不仅对环境积量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日以下15日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经销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经销油菜干，鼓励大家机改修革，风吹焚林，对付焚林，变废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守护蓝天白云。
3: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4: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5: 我发现了，最近开张的一家餐厅，它的装修和调性都想打一些怀旧风，然后他竟然找到了这张专辑的卡带版，和双卡收音机一起放在了自己店里。 Backstreet Boy 后街 I want it that way。

0: 想应该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一个歌手，或者是对这个歌手陪伴你的那些时光非常非常的怀念，才会把卡带这种东西留下来吧。原谅我做不到，你会留吗？为什么呢？
1: 咁有一日系时候瞓觉，合埋对眼谂住瞓餐饱，要做嘅嘢已经做齐晒，刷牙洗面闹钟都校埋，习惯踢被都冇人知，我打侧瞓比较舒服啲，但系瞓唔着，好明显，望住个钟都唔知想点，谂住通顶千祈唔好滞，每一分钟感觉好似一世，熄晒灯但系擘大眼，不停咁望住个天花板，慢慢开始喺度。就算天跌落嚟都当被冚，谂住揾周公一齐去癫。我数羊咩究竟数到去边？998、999，要谂下办法点先可以唞。起身饮杯嘢睇下电视，交水费已经第三次，千方百计都瞓唔着，唔通真系要食安眠药？啊，你咪搞我，分分钟会有反效果。好明显我唔系医生，听人讲系会食上。乜嘢系幻觉，乜嘢系真？时间系3:46，凌晨，凌晨，而家3:47，始终会瞓着呢个系事实。问题系日出之前得唔？

刚才听到的是买陈奂然送欧阳靖，或者是买欧阳靖送陈奂然的专辑，买一送一。继续陪你听南拳妈妈人鱼的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户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寒战1994》，由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王丹妮、廖子瑜、艾丹吉伦、修伯纳维尔主演，周润发、郭富城、古天乐特别演出，梁家辉友情演出。影片作为寒战系列前传，聚焦1994年香港富豪绑架案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欧记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等多方势力之间。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有阅兵媒体专门做了调查，是关于邓紫棋在粤语地区最受欢迎的专辑是哪张，告诉你就是现在 Expose 这一张，陪你听到 Someday I'll Fly。

刚才的票选是来自歌迷的意见，现在听到的歌《爱情的模样》就是五月天他们五个人自己为自己投出的最喜欢的歌，那是99年他们第一张创作专辑，来听《爱情的模样》。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5: 我的爱如潮水，
6: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7: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6: 你要的经典，
7: 你要的流行，
6: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7: 好歌一直在线。

0: 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无论汤亚蔡健雅他怎么样的努力去变换风格，去突破自我，在所有他的 Top 10 榜单上面都会出现现在这首歌，太过深入人心的，也让人心碎的《陌生人》。

样在不停变换风格突破自我的还有拉拉徐佳莹。我真的是坏人哎，就不给你听她突破风格的歌，还是来听甜甜的可爱的不要再孤单。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0: 其实有一部分人在听歌的时候是有一些小癖好的，这种癖好就是格外的喜欢听粤语歌。刚刚听到是侧田他的 Justin 那张专辑，继续陪你听 Aline。
1: 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学习，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

0: lucky as a chum chum, you dumb dumb。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广大村民注意了，又到油菜夯秋季，全面经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丰销节干不仅对环境质量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日以下15日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经销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经销油菜干，鼓励大家技改修革，分锤分点，对付分点，变废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修复蓝天白云。
0: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型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青蛙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5: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斯坦利·图奇等主演。该片讲述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 Runway 杂志陷入了财务危机，主编米兰达·普里斯特利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后者已成为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由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安迪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新的剧情悬念，于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6: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全程热力加载中，
7: 和贝贝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8: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1小时带你听到酣畅。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2: 工商银行普惠换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4: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5: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4: 好歌一直在线。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好朋友在这里，要城市更高级。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你不用觉得小用心没价值，给常用的帆布包绣朵小太阳防单条，帮邻居把代收的快递贴章以消毒便签，随手把公共区歪掉的绿萝摆回原位，这些藏着温度的小事都是让生活变温柔的小微光。

就算偶尔忘了和朋友的线上约定也别慌，不分手工熬的柠檬糕，在一起看断之欲短片，真诚的陪伴比准时赴约更暖，疏忽不是遗憾，是让情谊多份松弛感的小甜蜜。

你不用跟着别人的节奏赶热闹，有人爱组队逛独立书店，有人爱在家给旧磁带贴新标签写情歌取名，你按自己舒服的方式过，不用在意和别人不一样，自在才是生活最好的模样。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不用觉得平淡日子没滋味，拆零食时看到包装上印的你今天超棒呀，听语音时捕捉到家人的给你留的热汤，整理抽屉找到之前藏的陈皮糖，这些细碎的小甜意攒起来就是满意的幸福。

你付出的每份小善意都有回响，帮提重物的人掀下玻璃门帘，给自习室的同学留支备用笔，提醒路人耳机线快从口袋滑出来，这些小事像小暖灯，悄悄照亮别人的一天。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布宫复制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硬撑着说我没事儿，觉得累了就窝在沙发看本治愈短篇集，把烦恼跟床头的毛绒兔子絮叨絮叨。情绪不用藏起来，好好疼自己才是对心灵最好的照顾。

别把偶尔不想社交当成孤僻，不想出门就宅家整理，就明信片写清游记故事，不想说话就安静听会儿图书馆的翻书声，这些顺着心意的时刻不是逃避，是给生活留的松弛感。

不用怕自己的小爱好没人懂，总会有个人。你说喜欢收集迷你陶瓷小摆件，下次见面他会带个刻着小花朵的摆件给你。这种被记在心上的小默契，就是有人懂你的证明。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你不用藏起自己的小委屈受了气，会想抱会柔软的珊瑚绒毯子，把情绪写在便签上，贴到书架的散文旁。这些小委屈不是软弱，是你心里藏着的柔软，让你更懂珍惜后来的甜。

就算成长比别人慢，也别着急。人生不是比谁先冲线，今天比昨天多会折一只千纸鹤，多学会修一下松动的发夹，多能平静听完别人的不同意见。每步小成长，都在帮你靠近更喜欢的自己。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20。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0: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5777。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仪式。昨天，全县信访联席会议2026年第五次会议暨信访重点工作推进会召开，县委书记孙浩出席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最务实的作风，坚决打赢信访工作攻坚提质这场硬仗，确保全县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主持，县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洋、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强、县政协主席方云庚出席。
2: 孙浩对当前全县信访工作形势进行了分析研判，他指出，全县上下要认清当前信访工作的严峻形势和极端重要性，思想上务必再重视。孙浩要求，措施上务必再加力，各级各部门要抓实信访问题实质化解，严格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杜绝数据化解、程序化解、虚假化解，要深化民生领域信访治理，压实首办责任和双审核总把关责任，全面排查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认真配合民意测评，将测评结果作为检验治理成效的重要指标，要规范信访受理办理流程，严格落实信访工作条例和预审制度，减少全县两应两部问题数量，提高出信出访一次性化解率。孙浩强调，责任上务必再压实，要不折不扣落实领导接访包案、信访工作321等工作机制，落实属地和行业双兜底责任，各县直部门要主动扛起系统治理责任，全面排查本行业领域信访问题，既要解决个案，更要分析根源，完善政策堵塞漏洞，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同类问题。会上，刘洋对信访典型案例进行了深入剖析。县委常委、县委政法委书记唐世海通报了全县集中开展信访工作攻坚提质行动进展情况，陈云、武建春、邓琼、黄彪等县级领导参加会议。
1: 5月18号，县委书记孙浩深入关市镇督导检查矿山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之弦，紧盯重点部位、重点环节，加强隐患排查整治，抓实应急物资储备，深化人防技防融合，常态化开展安全演练、业务培训，以务实举措守牢矿山安全生产底线。
2: 在关市镇三安矿业，孙浩直奔尾矿库、采矿区等核心作业区，检查坝体防护、排水防渗等安全设施运行状况，查看尾矿库在线监测系统操作流程，询问工作人员岗位职责、隐患排查、应急处置、日常值守、培训演练等工作细节。在采矿区，孙浩详细了解开采作业流程、安全制度落实等情况，重点检查矿工定位系统、供氧设备等安全防护设施的配备与使用情况，了解井下人员精准定位、实时监护、应急供氧等安全保障机制运行状态。督导中发现，尾矿库应急物资库房的柴油抽水机未按应急作业用量标准配齐柴油，难以保障汛期应急排涝需求。坑探工程370中段巷道内有废弃物栈道堆放，存在车辆通行安全隐患。孙浩要求企业厉行厉改，压实整改责任，细化整改措施，做到隐患闭环清零。孙浩强调，安全生产重于泰山，矿山企业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安全生产各项规范标准，从严从实抓好隐患排查整治、应急物资储备、值班值守，常态化开展安全业务培训与应急演练，全面提升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要坚持科技赋能安全，推动人防技防有机结合，依托智能化监测设备织密安全防护网络，乡镇及行业监管部门要扛牢属地监管职责，紧盯重点时段、关键环节，强化精准指导与督导检查，及时排查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守牢矿山安全生产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县域高质量发展。县领导唐世海、邓琼参加。
1: 5月18号，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督导防汛备汛工作。 杨峰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细落实防汛备汛各项举措。县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洋参加督导。
2: 在西渡镇蒸阳大桥蒸水梅花村段及蒸水一万圈施工现场，杨峰一行实地查看防洪堤建设情况，检查发现上述防洪堤存在未闭合缺口，若遭遇超标准洪水或持续强降雨，易引发区域性倒灌与内涝，威胁沿河群众生产生活安全。杨峰指出，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短时强对流等恶劣天气频发，防洪堤是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生命线，绝不能留有盲区和隐患。相关部门要立即调集技术力量，科学制定整改方案，加快施工进度，确保汛期前全面消除安全隐患。要对全县防洪排涝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切实筑牢防汛抗灾屏障，全力保障群众安全度汛。随后，杨峰前往小源冲水库、长平冲水库，实地检查水库大坝、溢洪道运行状况及周边生态环境，详细询问水库蓄水量、防汛物资储备、值班值守及应及预案落实情况。杨峰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时刻绷紧防汛安全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防汛备汛各项工作。要强化日常巡查与隐患排查，密切监测雨情水情，科学调度水位，保障水库安全运行及下游群众安全。泄洪时需通过应急广播第一时间推送预警信息，确保预警到户到人，坚决打好防汛主动仗，守护全县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县领导罗世夫参加。
1: 今天上午，衡阳县第一中学教育集团衡阳中学举行揭牌仪式，这是我县深化教育改革、推进集团化办学、实施县中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为县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县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洋出席并讲话。
2: 活动现场，刘洋、肖珍珠、林小玲、罗益达等县领导共同为衡阳县第一中学教育集团衡阳中学揭牌。刘洋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组建衡阳县第一中学教育集团是县委县政府进一步优化全县教育布局、共建共享优质教育资源的重大决策。希望教育集团及衡阳中学坚持立德树人、把牢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传承好衡阳县深厚后的文化基因，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要注重内涵发展，提升教育质量，依托集团优势，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尽快形成自身的办学特色和品牌优势，要强化辐射带动，促进共生共荣。县一中作为集团核心校，要发挥好龙头作用，主动作为，精准帮扶。衡阳中学要虚心学习，积极融入，实现借力发展，向教育集团化、品牌化、高端化发展。下阶段，县一中和衡阳学校将建立大教研共同体，实现品牌共建、管理互通、资源共享、研训联动，不断提升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助力全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3: 5月13号，河南省漯河市政协副主席荣之光率队来我县，就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进行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曲兰镇王传山世纪陈列馆、湘西草堂以及洪市镇夏明翰烈士故居，深入了解我县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中，依托历史文化资源和红色教育基地，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特色做法和实践成果。近年来，我县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七进活动，广泛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传统教育，全县民族团结氛围日益浓厚，各族群众凝聚力、向心力不断增强。荣之光表示，衡阳县深挖传山文化和红色文化资源，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传统文化传承、革命精神弘扬有机结合，思路清晰，措施扎实，成效显著，为漯河市提供了宝贵经验。希望两地今后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文化交流、社会治理等方面加强沟通合作，相互借鉴，共同推动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0: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4: 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声呼喊，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句好一下都有用，我学会用与众不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

0: 询18907345917。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不用觉得平淡日子没滋味，拆快递时看到卖家塞的手写祝福卡，听语音时捕捉到家人的别太累啦，整理书包找到之前藏的水果糖，这些细碎的小甜蜜攒起来就是满意的幸福。

你付出的每份小善意都有回响，帮推婴儿车的人按电梯开门延时间，给小区保安递瓶凉白开，提醒路人围巾快从肩上滑下来，这些小事儿像小暖灯，悄悄照亮别人的一天。滴答滴答

就算煮麦片时多放了牛奶也别苛责，加少水果丁搅匀反而多了份清爽的口感。小意外不是没做好，是帮你发现新滋味的小契机。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0: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

0: 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不得要领，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古人上衣下裳，提上衣时拿着衣领，提下裳时拿着贴腰部分。要领是比喻人的意志，这里引申为态度，现在一般来表示说话写文章抓不住要点或关键。要即腰，指衣腰，领是指衣领。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汉武帝初即位的时候，从北方匈奴投降过来的人都说，匈奴打败了月支，拿月支王的头颅骨做成大酒杯，月支人被赶跑，对匈奴怀着强烈的仇恨，他们想攻打匈奴，但得不到别国的援助。当时武帝正想消灭匈奴，听了这话，想和月支友好往来，但要到月支去必须要经过匈奴，于是招募能出使月支的人，担任郎官不久的张骞应募出使，被武帝批准。不幸的是，张骞经过匈奴的时候还是被抓住，押送到单于那里。单于把张骞扣留下来，并对他说，月支在我们的西北，你们汉人怎么能出使到那里去？如果我们要出使到越国去，你们能让我们去吗？就这样，张骞被匈奴扣留了十多年，匈奴给了他妻室，使他有了儿子，但张骞始终保存了汉朝交给他的使节。后来匈奴放松了对张骞的监视，于是他与随从们一起逃走，朝越支方向前进。他们走了几十天，来到了大宛国。大宛的国王听说汉朝十分富足，想和汉朝往来，只是未能如愿。见张骞后非常高兴，问他打算到哪里去。张骞回答说，我奉汉朝之命出使去越支，被匈奴人封锁了交通，如今从匈奴逃到这里，希望大王能派人给我们带路，送我们去越支去。如果能到那里，将来回到汉朝，汉朝将赠送给你们无数的财物。大宛的国王听从张骞的话，为他派出向导和翻译，一直送到了康居国。康居国又派人送他到越支，原来越支遭到匈奴人的攻击，国王被杀，大部分人西迁到这里，成为大越支。现在国人以立被杀国王的太子为国王，统治着早先就存在的大夏国定居下来，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没有外来的侵略，他们只想太平无事，快乐逍遥，又觉得和汉朝的距离很远，不再有向匈奴报复的心愿了。张骞从大越支到大夏，始终不能得到越支对与汉共击匈奴之事的明确态度，他在那里留住了一年多，就启程回国了。

0: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2: 你不用硬撑着说我没事儿，觉得累了就窝在沙发听或者治愈播客，把烦恼跟家里的小精灵絮叨絮叨，情绪不用藏起来，好好疼自己才是对心灵最好的照顾。

别把偶尔不想社交当成孤僻，不想出门就宅家拼套迷你拼图，不想说话就安静听会儿咖啡馆的杯碟碰撞声。这些顺着心意的时刻，不是逃避，是给生活留的松弛感。

不用怕自己的小爱好没人懂，总会有个人。你说喜欢收集手绘书签，下次见面他会带张画着小月亮的书签给你，这种被记在心上的小默契，就是有人懂你的证明。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藏起自己的小委屈，受了气会想抱会儿柔软的针织披肩，把情绪写在便签上，贴到书架的绘本旁。这些小委屈不是软弱，是你心里藏着的柔软，让你更懂珍惜后来的甜。

就算成长比别人慢，也别着急。人生不是比谁先冲线，今天比昨天多，会编一条简单的手绳，多学会修一下松动的笔记本活页夹，多能平静听完别人的不同意见。每步小成长，都在帮你靠近更喜欢的自己。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在每个死胡同的尽头，都有另一个维度的天空，在无路可走的时候迫使你腾空而起，那就是奇迹。翻阅词典，对于奇迹的注释，前人无法去想象的事情，不能做到的事情，奇迹真的有的时候离我们很远，但是有的时候却真的很近。只要努力，你就会创造属于你的奇迹。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你想知道一个人的心，便要读懂这个人的眼神。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那感觉如此神秘，原来还有这样的语言将一个人的眼神描写得如此生动。听蔡琴的歌曲《你的眼神》，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声音将眼神诠释得如此美妙。听蔡琴的《你的眼神》，你的心便会深深地跌入到这首歌的意境之中。

每个女孩小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灰姑娘变成白天鹅的梦吧，就算是灰姑娘也会有春天，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你并不美丽，但是你可爱至极。郑钧，灰姑娘。郑钧说，灰姑娘是自己最好的作品，这首歌是他经历的一部分，这是一个长达15年的恋爱故事。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消失的人》，由邱泽、郑恺、刘浩存主演的剧情犯罪电影。该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并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

0: 精卫，精工制造。
1: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有点不明白。不过我想，女人为难女人，总是和男人有关系吧？要么是情敌，要么是婆媳。辛晓琪唱的《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是哪一种呢？不过肯定不是婆媳。

走过跌倒过，都有在爬起来的时候。对于曾经从风雨当中一起走来的朋友，握手取暖之后，是该向往事干杯的时候了。姜育恒的演唱

当年轻时所有的梦想有关的想法在现实当中变得粉身碎骨的时候，你会挣扎挽留还是放任它消失呢？在所有和梦想有关的歌曲当中，我最喜欢的是这一首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也没有颓废的放任自流，有的只是柔软的坚强，柔软又坚韧。感谢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最后祝你一路平安，明天见，拜拜。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快乐颂这首歌节奏非常的欢快活泼，庾澄庆用顽皮叛逆的腔调去诠释这首歌曲，将那颗快乐的快要跳出来的心展现得淋漓尽致，还有一种冲开云雾让人瞧见阳光的感觉。第一首歌庾澄庆快乐颂，我是丁伟，听歌五月光。

亲密爱人这首歌应该是梅艳芳最经典的国语唱片之一了。听亲密爱人，人们在她那低沉的嗓音当中听到情感的细腻和甜蜜，一首真性情刻骨铭心的歌曲，深深地植入人们的心底。梅艳芳，亲密爱人。

对蔡国庆而言，自从365个祝福红遍大江南北之后，就成了他的演出当中不可缺少的曲目。与流行歌曲相比，365个祝福朴素无华，但是他却走进了老百姓的心坎里。蔡国庆，365个祝福。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为什么先看到闪电，后听到雷声？爸爸，你看，打闪了。
4: 快捂住耳朵，马上就要打雷了。
3: 为什么闪电先来，雷声后到呢？
4: 其实啊，闪电和雷声是同时发生的，可是光的速度比声音可快多喽，一秒钟能跑30万公里，绕地球7圈半呢。而声音呢，

0: 一秒钟只能跑340米，光用一秒钟跑的路，声音要跑10天呢。而我们先看到闪电，后听到雷声，也是因为光跑得比声音快呀。
1: 嗯，爸爸，世界上有没有什么东西比光跑的还要快呢？
0: 好孩子，在已经知道的东西里，光的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光和电的速度是一样的。不过有些科学家猜想，也许思想比光跑得更快吧。
1: 嗯，科学家们也要猜吗？
0: 对呀，正是科学家才会猜呢。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是先有猜想，后来想办法去验证对还是不对。科学知识是好几千年以来好多科学家不断的猜想做实验才得到的。现在的科学家还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也许还有错误呢，等待你们长大了去寻找更好的猜想和答案。
1: 光和声音怎么走路？
0: 宝宝，你来问爸爸一个问题吧。
1: 爸爸，为什么你在一间房子里说话，我看不见你，但是能听到你的声音呢？
0: 宝宝真会想问题。你看不见爸爸，是因为墙壁把光给挡上了。你的眼睛要是能够看穿墙壁，就能看见爸爸了。可是墙壁能挡得住光，却挡不住声音。
1: 那爸爸，你站在我的后边说话，为什么我也只能听见，却看不见你呢？
0: 那是因为啊，光线是走直线的，声音啊却会拐弯，有东西挡着，它就从上下左右绕过去，而且墙壁还能传声呢。你要是贴着墙壁听爸爸说话，听得还更清楚呢。
1: 爸爸，在水里能听见声音吗？
0: 不但能听见声音，还更响呢，而且在水里也能看见东西。光和声音都能在水里跑，声音在石头里也能跑，光可就不行了。不过在什么东西都没有的宇宙太空里，光自己就能一股劲儿地向前跑，而声音呢就没有办法走路了。光走起路来从来不靠别人，它一直勇敢地冲啊冲啊，所以走得最快了。只要没有东西在前面挡着它，它就嗖的一下穿过去了。空气、水、玻璃都挡不住光，所以光能在里面继续赶路。遇到石头和镜子的时候，有的被那些东西吃掉了，有的被撞回来了，改了个方向继续飞，速度可以点。

0: 歌五月光，丁为精工制造。
1: 爱情真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具有无穷的魔力，让人为之着迷。爱情的故事就像一场没有开始的梦，梦里有什么样的感觉，听方季韦《爱情的故事》，你就会知道答案。

所谓的幸福，就是一个笨蛋遇到了一个傻瓜，引来无数人的羡慕和嫉妒，风风雨雨，平平淡淡，当看着儿孙满堂的时候，那个笨蛋仍然喊着傻瓜，每个笨蛋都在等自己的那个傻瓜出现，一直一直地等下去。李克勤，一生不变，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0: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五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月光，我是丁慧。接下来是许巍的《蓝莲花》，歌唱的是一种坚定不移追求梦想的宝贵精神。歌词没有豪言壮语，曲调也没有跌宕起伏，整首歌以一种平静祥和的口吻唱出来，却震撼了千万人的心灵。许巍《蓝莲花》。

人生多无奈，一边怀念，一边忘记，一边继续，壮烈也好，惨痛也罢，这就是人生。把自己当作一片落叶，只在意飘飘落地过程的潇洒。岁月不吃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呢？叶倩文，潇洒走一回。

我们都渴望有一份坚定的爱情，不管卑微，不管世俗。或许刘德华的这首歌是一种最动容的表白，而刘德华对于我们来说何尝不是传说。娱乐圈有很多的沉浮、诱惑、改变，而人们对于刘德华的心却永远不会改变，因为在这个舞台上30年辉煌已经足矣。如果你是我的传说。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Esposito es un amorevole divino。
1: 叶惠美，这是周杰伦在2003年推出的一张大碟，是他的第四张。周杰伦在这张专辑的音乐上舍弃了当初的一些浮躁，融入了更多的情感，有了更多的思考，作品越来越重视情感，以深情的旋律和厚重的歌词来打动人。唱片名则是以周杰伦他母亲的名字来命名的，来听到以父之名。

0: 刚刚播首。
1: 他是孙耿实力派歌手之一，由出道开始以稳定的现场表现和扎实的唱功令他被归纳在实力派歌手当中。在他的音乐生涯当中啊，总是带有一点点的忧伤，以惨情歌而闻名。除歌唱之外，他同时有钢琴、吉他以及萨克斯的才华。他就是关心妍，来听到无痛失恋，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舞月光。假如下辈子不再是女人，那些爱带来的痛楚是否会少一点？一句充满无奈与酸楚的疑问，或许是太多女人心里最深处的曾经低迷过的声音。戴安娜，她阔别歌坛六年回来之后的作品，这是一首翻唱的歌，下辈子别再做女人。

萧敬腾他的全新专辑第四波主打叫跟我玩，这首歌非常的轻快俏皮，在萧敬腾与李国恩共同的发想之下，变成了一部顽皮滚与一家五口同

我想以后这首歌是由吴一伟和张靓颖共同作词的歌曲，虽然并非是叙述性的歌，却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接下来是山水之间，这是许嵩他的惊鸿一念当中的歌曲。短暂的人生不过是惊鸿一瞥，不如放下恩怨纠结，不如及时的享受，还有那样契合专辑唱片的万态度。

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直在路上，
3: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4: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5: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6: 开心时要轻轻点点脚，因为自己的快乐就该像小弹簧一样带着雀跃，这份灵动就是爱自己的甜模样。

0: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斯坦利·图奇等主演。该片讲述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Runway》杂志陷入了财务危机，主编米兰达·普里斯特利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后者已成为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由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安迪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新的剧情悬念，于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2: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1: 你要的经典，
2: 你要的流行，
1: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2: 好歌一直在线。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给每一次小坚持都坠颗心里的小星星，哪怕只是多扛了一会儿，一想起就闪闪闪，这份肯定就是爱自己的小力量。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冠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4: 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仪式。昨天，全县信访联席会议2026年第五次会议暨信访重点工作推进会召开，县委书记孙浩出席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最务实的作风，坚决打赢信访工作攻坚提质这场硬仗，确保全县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主持，县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洋、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强、县政协主席方云庚出席。
5: 孙浩对当前全县信访工作形势进行了分析研判，他指出，全县上下要认清当前信访工作的严峻形势和极端重要性，思想上务必再重视。孙浩要求，措施上务必再加力，各级各部门要抓实信访问题实质化解，严格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杜绝数据化解、程序化解、虚假化解，要深化民生领域信访治理，压实首办责任和双审核总把关责任，全面排查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认真配合民意测评，将测评结果作为检验治理成效的重要指标，要规范信访受理办理流程，严格落实信访工作条例和预审制度，减少全县两应两部问题数量，提高出信出访一次性化解率。孙浩强调，责任上务必再压实，要不折不扣落实领导接访包案、信访工作321等工作机制，落实属地和行业双兜底责任，各县直部门要主动扛起系统。

0: 治理责任，全面排查本行业领域信访问题，既要解决个案，更要分析根源，完善政策，堵塞漏洞，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同类问题。会上，刘洋对信访典型案例进行了深入剖析。县委常委、县委政法委书记唐世海通报了全县集中开展信访工作、攻坚提治行动进展情况。陈云、武建春、邓琼、黄彪等县级领导参加会议。
1: 5月18号，县委书记孙浩深入关市镇督导检查矿山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之弦，紧盯重点部位、重点环节，加强隐患排查整治，抓实应急物资储备，深化人防技防融合，常态化开展安全演练、业务培训，以务实举措守牢矿山安全生产底线。
0: 在关市镇三安矿业，孙浩直奔尾矿库、采矿区等核心作业区，检查坝体防护、排水防渗等安全设施运行状况，查看尾矿库在线监测系统操作流程，询问工作人员岗位职责、隐患排查、应急处置、日常值守、培训演练等工作细节。在采矿区，孙浩详细了解开采作业流程、安全制度落实等情况，重点检查矿工定位系统、供氧设备等安全防护设施的配备与使用情况，了解井下人员精准定位、实时监护、应急供氧等安全保障机制运行状态。督导中发现，尾矿库应急物资库房的柴油抽水机未按应急作业用量标准配齐柴油，难以保障汛期应急排涝需求。坑探工程370中段巷道内有废弃物栈道堆放，存在车辆通行安全隐患。孙浩要求企业厉行厉改，压实整改责任，细化整改措施，做到隐患闭环清零。孙浩强调，安全生产重于泰山，矿山企业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安全生产各项规范标准，从严从实抓好隐患排查整治、应急物资储备，值班值守，常态化开展安全业务培训与应急演练，全面提升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要坚持科技赋能安全，推动人防技防有机结合，依托智能化监测设备织密安全防护网络。乡镇及行业监管部门要扛牢属地监管职责，紧盯重点时段、关键环节，强化精准指导与督导检查，及时排查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守牢矿山安全生产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县域高质量发展。县领导唐世海、邓琼参加。
1: 5月18号，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督导防汛备汛工作。杨峰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细落实防汛备汛各项举措。县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洋参加督导。
0: 在西渡镇蒸阳大桥蒸水梅花村段及蒸水右岸圈施工现场，杨峰一行实地查看防洪堤建设情况，检查发现上述防洪堤存在未闭合缺口，若遭遇超标准洪水或持续强降雨，易引发区域性倒灌与内涝，威胁沿河群众生产生活安全。杨峰指出，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短时强对流等恶劣天气频发，防洪堤是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生命线，绝不能留有盲区和隐患。相关部门要立即调集技术力量，科学制定整改方案，加快施工进度，确保汛期前全面消除安全隐患。要对全县防洪排涝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切实筑牢防汛抗灾屏障，全力保障群众安全度汛。随后，杨峰前往小源冲水库、长平冲水库，实地检查水库大坝、溢洪道运行状况及周边生态环境，详细询问水库蓄水量、防汛物资储备、值班值守及应及预案落实情况。杨峰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时刻绷紧防汛安全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防汛备汛各项工作。要强化日常巡查与隐患排查，密切监测雨情水情，科学调度水位，保障水库安全运行及下游群众安全。泄洪时需通过应急广播第一时间推送预警信息，确保预警到户到人，坚决打好防汛主动仗，守护全县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县领导罗世夫参加。
1: 今天上午，衡阳县第一中学教育集团衡阳中学举行揭牌仪式，这是我县深化教育改革、推进集团化办学、实施县中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为县域教育高

0: 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县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洋出席并讲话。
1: 活动现场，刘洋、肖珍珠、凌小林、罗益达等县领导共同为衡阳县第一中学教育集团衡阳中学揭牌。刘洋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组建衡阳县第一中学教育集团是县委县政府进一步优化全县教育布局、共建共享优质教育资源的重大决策。希望教育集团及衡阳中学坚持立德树人、把牢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传承好衡阳县深厚后的文化基因，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要注重内涵发展，提升教育质量，依托集团优势，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尽快形成自身的办学特色和品牌优势，要强化辐射带动，促进共生共荣。县一中作为集团核心校，要发挥好龙头作用，主动作为，精准帮扶。衡阳中学要虚心学习，积极融入，实现借力发展，向教育集团化、品牌化、高端化发展。下阶段，县一中和衡阳学校将建立大教研共同体，实现品牌共建、管理互通、资源共享、研训联动，不断提升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助力全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2: 5月13号，河南省漯河市政协副主席荣之光率队来我县，就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进行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曲兰镇王传山世纪陈列馆、湘西草堂以及洪市镇夏明翰烈士故居，深入了解我县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中，依托历史文化资源和红色教育基地，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特色做法和实践成果。近年来，我县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七进活动，广泛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传统教育，全县民族团结氛围日益浓厚，各族群众凝聚力、向心力不断增强。荣之光表示，衡阳县深挖传山文化和红色文化资源，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传统文化传承、革命精神弘扬有机结合，思路清晰，措施扎实，成效显著，为漯河市提供了宝贵经验。希望两地今后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文化交流、社会治理等方面加强沟通合作，相互借鉴，共同推动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3: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4: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遇到小难题时，给自己塞颗心里的小甜糕，告诉自己慢慢想总会有办法，这份不急躁的耐心就是爱自己的力量。

把对自己的爱揉进像小奶霜似的甜嫩细节里，记得照顾好自己的小情绪，满足自己的小期待，这份纯粹就是爱自己最动人的样子。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预布公，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让城市更好听。
6: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7: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8: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陪伴着各位朋友。张震岳、蔡健雅曾经合唱过一首歌，叫做《思念是一种病》，最早是齐秦演唱的，张震岳非常喜欢，然后进行了改编。改编之后呢，打破了传统情歌那种迂回缠绕的类型，变得更加的舒展，旋律也更加的律动。我们可以听到整首歌曲在听觉上啊，伴随着鼓点重拍，是非常律动的感觉，舒服自然不矫情，真诚感人不造作。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听到这首大改造的歌，思念是一种病。